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植物有故事，菟丝子。菟丝子没有根，没有叶绿素，不能自己制造养分，它靠吸别人的血活着。它刚发芽时是一根极细的金黄色丝线，在地面上慢慢旋转，寻找附近的寄主植物。一旦触碰到寄主的茎，它就把自己的茎缠绕上去，在接触点长出吸气，直接插入寄主的韧皮部，从那里吸取糖分、水分和矿物质。菟丝子对不同寄主有偏好，研究发现它能通过空气中散发的挥发性有机物来定位目标，尤其钟爱茄科作物。菟丝子是一种绝对的寄生者，但它对植物的危害是有限的，它在生态中也占有特定的位置。在中国传统医药里，菟丝子的种子被作为药材使用，需要经过炮制后才可入药。自然界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，菟丝子只是在生存这本大书里选择了最冷酷但也最高效的那一页。

0: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题材，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，这两句诗是贾岛题里凝幽居里的原句，是唐诗中最著名的练字案例之一。贾岛一生穷苦，早年出家为僧，还俗后屡试不第，他的诗以苦吟著称，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那扇月下的山门，推了几千年，还是没推开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冷知识时间，猫的呼噜声频率能促进骨骼愈合。猫打呼噜，你觉得它舒服？但这个声音不只是舒服，它还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功能。科学家发现，瞎猫打呼噜的频率稳定在20到150赫兹之间，其中25赫兹和50赫兹这两个频段最为突出。巧合的是，这两个频段的声波振动正好能促进骨骼和软组织的再生。低强度振动可以刺激成骨细胞增殖和骨愈合，这个效应在骨科研究和航天医学中都有探讨。猫每天睡十几个小时，长期不动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高骨密度，呼噜声可能是补偿机制之一。猫在受伤和分娩时也会打呼噜，推测它们在用振动自我修复。你家猫趴在你的腿上发出咕噜咕噜声，不只是在撒娇，也可能顺便给自己做了一个全身骨密度理疗。呼噜声是猫的养生之道，也是它送给你的免费振动按摩。

的盛唐，贾岛与寻隐者不遇。唐宪宗元和年间，一个诗人去深山里找一位隐士，他沿着松林往上走，看见一个童子在一棵松树下扫地。他问童子：“你师父呢？”童子说：“

贾岛没有找到隐者，但他把这次不遇写成了一首千古绝唱。隐者就在这座山里，云雾太深看不见，他还在找，还在问，还在松树下和童子说话。贾岛一生穷苦，早年出家为僧，还俗后屡试不第，他的诗以苦吟著称，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松下问童子的那个清晨，他没有见到隐者，但他见到了比隐者更永恒的东西，云雾深处那份永远不被找到的神秘。

的诗篇，解构宋庆龄故居。北京后海北沿，一座中西合璧的庭院安静地站在湖边，大门是传统的垂花门，院内是回廊环绕的假山和古槐，主楼却是一座灰色砖墙的西式别墅。这里原是清代纯

室极简，一张单人床，床头柜上摆着一盏台灯和一叠文件。楼下的会客厅接待过许多外国元首和各界人士。院子里有两株西府海棠，是他亲手种下的，每年春天开得满树繁花。宋庆龄去世后，这座庭院作为故居对外开放。它不是一座纪念馆，是一个人的家。那两株海棠还在开花，春天风一吹，花瓣落在石板路上，和他当年看到的一模一样。

0: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
1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3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会烧，会被剪掉。范电影是那个年代的放映员，他是整个村子最受尊敬的人，他可以在放映前念公社通知，可以选择先放正片还是先放新闻简报。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投入了自己对胶片时代全部的爱与怀念。片尾，张九生被押回农场，临行前把一张胶片埋在沙漠里。多年后，他回去找，沙丘已经变了，胶片找不到了。但那部电影替所有被时代剪掉的人，保住了他们该有的那一秒钟。

人间至味路，徽州毛豆腐。徽州老街的石板路边，一个老妇人守着一个小炭炉，炉上支着平底锅，锅里煎着一块块毛豆腐。毛豆腐表面长满了一层雪白的绒毛，在油里煎到金黄，浇上一勺辣椒酱，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安城在暮色里多了一层寒意，他不肯多写，因为再写就是废话。这首诗成为唐诗里最短的应制诗之一，也是最著名的一首。祖咏是开元十二年进士，与王维、楚光熙为友，他存世诗作不多，但这四句让他从一个普通的考生变成了文学史记。

云南高原上最朴素也最隆重的午餐。过桥米线的传说和蒙自南湖上的读书人有关。传说清代一位秀才在南湖岛上读书，公认为过桥米线的起源地。

0: 色的镜面。来霞浦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到六月，紫菜收完，干架还留在水里，潮汐适中。十一月到次年一月也极美，紫菜季，满海的竹竿挂满黑色丝线，像写在海面上的草书。从福州自驾约两个半小时，从福州南站坐动车到霞浦站，40多分钟就能到。霞浦不需要门票，滩涂没有围墙，它分散在漫长的海岸线上。北极看日出，东壁看日落，小号看光影，在沙龙上画出纹理。在霞浦吃饭，靠海吃海。路边没有菜单，你直接走到店门口的水箱前，选一条活蹦乱跳的海鱼，清蒸，只放姜丝和葱，鱼肉夹起来是甜的。霞浦也是中国的海带之乡和海参主产区，路边晾晒的海带一条条挂在竹竿上，被海风吹得哗哗响。霞浦的美不是景点，是时间，是等一次退潮露出的沙滩纹理，像大地的指纹。
1: 嘿，这里是声影不离，我是哈尼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音乐之声聊起。1965年，一部关于修女去奥地利家庭当家庭教师的电影上映，拿了5项奥斯卡奖，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配乐。配乐是理查德·罗杰斯和奥斯卡·汉默斯坦二世写的，两人是百老汇历史上最著名的搭档之一。这段插曲叫 Edelweiss。

西画纪事，伯克林与死岛。1880年，瑞士画家阿诺德·伯克林画了一座岛，陡峭的岩壁从深暗的海水中拔起，岩壁上早满墓穴，岛上长满了墨绿色的柏树，海面如镜，没有一丝风。一艘小船正缓缓靠近岸边，船头站着一个穿白衣的人影，桨手的背影沉默而缓慢。这幅画叫《死岛》。

柏树是墨绿的，海水是暗蓝的，唯一的白色是船上那个人的衣服。它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终极的安静。伯克林自己从不解释这幅画的意思，他只说这是一幅供人沉思的画。他前后画了五个版本，每一版细节略有不同，但那座岛始终站在深暗的水中央。很多人在这幅画前站了很久。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在德累斯顿看过一个版本后，为之创作了交响诗《死岛》。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书房里挂过这画的复制品。那座岛不需要任何注解，它只是沉默地站在海水里，已经站了140多年。

诗篇，解构苏州博物馆。2006年，苏州，一座博物馆在老城中心落成，它紧挨着拙政园和忠王府，旁边是水巷和白墙黑瓦的民居。但这座建筑不是仿古的，它是几何的、现代的。白色墙壁上的灰色勾线不是砖。

Joyline， 悦享乐园，悦享乐园。嗨，欢迎登录悦享乐园。别人下班挤地铁赶回家，而我们踩着路冲沿路滑行吹风，堵车不存在，快乐直接踩在脚下。陆地冲浪成为了都市青年热门滑行运动，无需海浪，依靠板身弹簧结构，依靠身体扭转就可以持续滑行，被称作是冲浪滑雪的城市平替。这项运动兼顾平衡训练、核心锻炼和潮流属性，单人滑行享受独处时光，也可以相伴板友结伴刷街。不同意昙花一现的网红项目陆冲，弱化特意打卡内卷，更多年轻人享受滑行本身带来的松弛感。运动也不再局限于健身房的封闭空间，在城市街巷自由滑行，这也让很多的年轻人找到了兼顾潮流锻炼和情绪解压的全新方式。童年时候的游戏，一二三木头人，你玩过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十六点，去海边站了一会儿，浪打在礁石上，碎了又聚，聚了又碎。站久了就会发现，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，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，B 面是海浪、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。FM 九十一点五。

0: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每一天都不同。
1: 宋词人物志，汪元亮与水龙吟。南宋末年，一个宫廷琴师随三公一起被元军押往大都，他叫汪元亮。他本是南宋杜宗时的宫廷琴师，精通音律。南宋灭亡时，他随宋恭帝和谢太后一行被押解北上，一路亲眼目睹了亡国的全部惨状。他在途中写了一首《水龙吟》：古柱惊破霓裳，海棠亭北多风雨。歌阑酒罢，玉体金器，此心良苦。这首词写的是宋亡之后北上途中的所见所感。鼓柱就是战鼓，战鼓惊破了宫中的歌舞。海棠亭北风雨交加，歌停了，酒尽了，一路上都是泪水。后来汪元亮到了大都，在元朝的宫廷里继续当琴师，但他一直在想办法逃回南方。后来他以道士身份南归，回到临安时已是一位老者。他在江南度过了晚年，把北行期间的见闻全部写进了诗里。古初生早已远去，但那首词里的风雨还在为南宋的最后一程送行。
2: 看不见方向的人，靠一双双伸来的手，一句句口令，把一套八段锦练成了整齐的队伍。10月15号国际盲人节，他们要登台，让青岛看见他们
3: 健身气功。
4: 因为我们视障伙伴呢，平时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做按摩，相对比较辛苦，在工作之余呢，大家都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放松心情的一个锻炼项目吧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。你比如说如果跑步的话，需要有人天天带着，那八段锦呢，对我们来说就相对比较适合，它不需要一个很大的场地，你主要是在一个安全的区域当中，那随时随地都

0: 做一些好事，那么咱请几位老师把大家师长伙伴都组织起来，那咱们就一起学习学习八段锦。
1: 从2025年4月24号这天开始，每个周五的上午9点，汇泉广场多了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。
2: 第一节课下来，志愿者是6位，当时是来了20多位，就是咱们的盲人朋友，当时就是顾不过来，就让他们站着冲南，一会儿方向他们就不知道了，就转到东了，转到西了，他们自己就找不着方向。一节课下来，我的嗓子都哑了，确实的挺难的。
0: 老师在教动作的时候说上举或者是下落，那我们就不知道是手心朝上呢，还是手背朝上呢？我们就让老师在这做着动作，我们摸着老师的这个动作学习，一点一点的学。
3: 我们盲人学这些东西非常难，手把手的教，一个动一个动作了，用手试探着，所以说老师教我们会付出更多的辛苦。
4: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盲人朋友，然后就觉得，哎呀，他们真不容易能走出来，就突然一下挺心里头咯噔一下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就是感觉到从他们身上有一种光，看到他们每次都有进步，而且他们那个意志力很强，就觉得心里头就觉得呀，挺佩服他们的。
1: 就这样，他们靠着触摸和肌肉记忆，一寸寸记住了方向。
2: 这一年半下来，他们的收获和进步太大了。不了解他们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是视障人士，就觉得他们和咱们正常人都分不开了。
3: 从练了之后呢，对身体各方面，睡眠啦，身体的精神状态，都比以前要好得多，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能量，然后提高我们身体的正气。
2: 还有一个是让他们走出家门，多认识点新的朋友。更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知道，社会对他们的关爱。
0: 他们，让我们有了自信，说咱们这次也展演一下，把我们的学习成绩汇报一下。
1: 这一天，他们不是看不见方向的人，而是舞台上被看见的光。他们看不见光，却把自己活成了光。愿每一个看不见方向的人，都能被接住，被看见，被照亮。

0: 东西，咱们不用等到十一月了。大牌驾到，双十一专场十月十五号提前开抢了。想买大牌的美妆，想添置家居用品，或者给家里囤一点日用品啊、零食啊，这次都有。什么海蓝之谜、雅诗兰黛、SK two、赫莲娜，多款大牌美妆低至两折、三折，还有家居好物啊、日用百货呀、还有轻奢的香包啊，3700款商品参与活动，还能够试试好运气，购物满50，你就能抽一次幸运转盘。奖品是什么呢？100元、500元、1000元的无门槛现金券，共有1000张，抽中之后全场通用。记好时间，10月15号到10月31号，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青岛广电先锋91.5的公众号，点击下方的好物商城就能够参加啦。
1: 咖啡漫游记，夏威夷科纳咖啡。夏威夷大岛的科纳地区是美国唯一商业种植阿拉比卡咖啡的产区。科纳咖啡被誉为咖啡中的贵族，不是因为复杂的风味，而是因为它独一无二的生长环境。科纳咖啡带是霍勒雷火山和 Mauna Loa 火山之间的狭长斜坡，长约30公里，宽近3公里。火山玄武岩风化形成的深色土壤富含矿物，排水极好，加上热带阳光、午后准时降下的阵雨和太平洋信风，咖啡树全年都在缓慢成熟。科纳咖啡产量极低，每年只有几十万公斤，不到全球咖啡总产量的1%。风味干净柔和，核果甜香，焦糖和淡淡花香回甘，酸度温和不刺口，醇厚度如丝绸般顺滑。市场上很多写着科纳混合的咖啡只含10%科纳豆，购买时要看仔细原产地标识。一杯真正的100%科纳咖啡，喝的是太平洋中央一座火山坡上的阳光和云雨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，还要音乐干什么？915的开麦合伙人，我们越唱越有。

接下来的这首歌呢 ，Yellow 是00年酷玩的第一张专辑啊。木吉他一起头就感觉冷冷的，但是越往后走越感觉很亮的感觉，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抬头看星星。这首歌叫 Yellow 黄，那其实呢是说一个人在你心中，在你眼中发光的样子，被谁认真的看过一眼，那个人那天晚上啊就会亮一点。

0: 香卡。他首次登上北京舞台，与三位音乐家跨界对话，奏响印度古韵。肖战巡演南京站今天上午10:05开票，两场门票全档位秒罄，想看人数超过500万，创内地演唱会纪录。电影《生化危机爆发夜》上映10天，官方宣布票房突破3.04亿元，全球首周破1.08亿美元，刷新系列纪录。拉希德·乌兰登与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的《局外人》今晚在上海首演，舞者与极限运动员同台连演3场。我是 Groove， 好听内容就在915，下个点位见。
1: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演中，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我们915商城的双十一有一个秒杀的价格啊，只需要599，而且是100毫升装的哈。很多小伙伴会问，为什么这么便宜呢？因为有效期是到2027年5月，那我基本上是半年一瓶哈，所以现在下单是刚刚好的，限量100单，而且呢不用凑单也不用叠加，下单就能够抽现金券，最高呢是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0: 18点，楼下锅铲碰着锅沿的声音传上来，谁家在炒嘎啦，香味顺着窗缝钻进来。这个点全青岛的厨房都在做同一件事，把海的味道变成家的味道。
2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诚心的野心，有趣的玩心。下班即入场，沿途皆狂欢。
1: Alright, here we go。
0: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，不止听见，更具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及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0: 有没有？哎，
1: 声音带着一种倔劲儿啊，
0: 我喜欢。
1: 野岛，
0: 还有
1: 野岛，
0: 还有安安呐、啊，坤李宇啊。与你至终，哎，你们这名起的真复杂，梗 YS， 还有星空物语啊，春风知我意啊，也欢迎新朋友江良、锦玉啊，还有庞志祥啊，来吧，对，记得进加群啊，我们在群里边相遇好不好啊？想要进群的话呢，记得加我们群。

就给你拉进来了。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就可以了。这百清照一天到晚的半夜就是不睡，你这怎么回事？凌晨三点钟还在这群里边发信息，你说你分享那些东西有人看吗？大家都在睡觉呢。嗯，还有谁？嗯，嗨嗨磊、大风车、信盛、星辰呐喊啊，都来了，以及简笔人生啊、L 啊，还有钱钱、安的、随森、记忆、阿杜、李宁啊、红鲤鱼、雨绿鲤鱼、雨驴、TJ、小心江湖，以后就叫你红鲤鱼了，你的这个名起的吧，我不会碎你的愿的。

生气嘛，我还是最爱你的啦。这首歌还蛮有趣嘞，就是我觉得张韶涵她的这种气质特别适合唱这种叛逆少女的歌，有没有？而声音带着一种倔劲儿啊，我喜欢。嗯。

0: 个热心市民彭先生说，7点我就准时听节目，风雨无阻，除非孩子不让学。我问了，我说你家孩子呢？来唱首歌我听一听。他说会唱歌的上大学去了，车上这个是会挨揍的。啊，锦玉说了，你这是练的小号吗？那必然呢。我说谁要听会唱歌的，我就想听不会唱歌的小号唱歌，主打一个强人所难。我就是这样邪恶的阿姨啊。不会唱歌才有意思嘛，是不是？我想听宝唱歌。李宁问我说，浩软你每天几点开始上班？我节目开始了我就上班了，但是我要提前到啊，那必然是提前的。具体的话呢也没有那么的固定啊，但是一般提前个15分钟差不多。来，还有那个记忆说了，早上好啊，元气满满的，必然听我的节目必须的。前天说我下雨都是雇佣着走，腿上没有泥，那怎么个雇佣法你能教教我吗？我无论怎么雇佣我腿上还是有泥。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腿呀、啊、它是不是双好腿。这不是我的嘴了。这个83层楼高的高度呢，将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尽收眼底，哎，主打就是一个视野开阔，特别好看啊。你要再碰上平流雾的话，哇哦，瞬间成仙了。245米的云端咖啡厅啊，哎，你就可以去坐一坐啊，享受一下浪漫的小感觉。然后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啊，适合吃饭宴请啊，搞浪漫也是一把好手。然后青岛广电莱特飞行家航空科技馆呢，也是省内首家规模最大、机型最多、场景最全的大型航空科技模拟体验馆，适合遛娃啊。塔外呢有咱们青岛电视塔的天空之城，嘎嘎出片呢，你在那谁拍谁好看。所以说啊，想要拿奖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啊。现在开始了，准备第一题。我国古代的一个时辰代表我们现在的几个小时呢？请作答。就说古代人啊，一个时辰现在是现在的几个小时？请作答 ，so easy 吧。苹果给你吹。哎，苹果说了，小事儿不值一提，修过家里的电视和冰箱，还把家里的酒柜的门改成衣帽间推拉门了。哎，你这手艺啊！你这专业呀，苹果呀，啊，这家里边就不用操心了啊。这你这都嘎嘎行啊，家电都能修，专业的吧？哎，没错，第一题答案就是2小时啊。来第二题，木马屠城这个故事出自古希腊的哪一本史诗型的巨著？请作答。木马屠城这个典故你们知道吧？丢了一木马嘛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故事出自于古希腊的哪一本史诗性的巨著？请作答。
1: 不，我是男性。
0: 二群的宝，你看就是知识这方面呢，就难不住他们啊。

峰说我啥也修不了，只能被我一个与城市名称，一个与城市名称，他这个省内的一个城市是重名的呢啊，请作答。

看过吧，葫芦兄弟，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个瓜，本领大都不怕，啦啦啦啦。那么请问其中四娃他的衣服是什么色儿的？注意的，都看过。哎，已经有人答错了。很有迷惑性，我不问大娃，我也不问七娃，基本上这两个娃就是衣服颜色比较，大伙儿比较知道。但是呢，我就问中间那个四娃啊，他颜色容易弄混。答案是什么呢？四娃，还有人是不是喷水的 ？No！四娃不是喷水的啊，没错，答案就是绿色，人家喷火的。哎、下一题，子曾经约过这个台词儿。出自哪一部电视剧？请作答。子曾经约过这句台词是哪一部电视剧里的呢？请作答。嗯，怎么有人还答灰色的？你是没一个与城市名称，一个与城市名称，它这个省内的一个城市是重名的呢？啊，请作答。

先生，来下一题。动画片《葫芦兄弟》当中，四娃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？请作答。小时候都看过吧，《葫芦兄弟》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个瓜，本领大都不怕，啦啦啦啦。那么，请问其中四娃他的衣服是什么色儿的？做衣服。哎，已经有人答错了，很有迷惑性。我不问大娃，我也不问七娃，基本上这两个娃就是衣服颜色比较，大伙儿比较知道。但是呢，我就问中间那个四娃啊，他颜色容易弄混。答案是什么呢？四娃。还有人是不是喷水的 ？No！四娃不是喷水的啊。没错，答案就是绿色，人家喷火的。哎。下一题，子曾经约过这个台词儿出自哪一部电视剧？请作答。子曾经约过这句台词是哪一部电视剧里的呢？请作答。怎么有人还答灰色呢？你是没看过啊？自由人生，你是没看过葫芦娃、啊？

0: 发现二群的小伙伴答题速度嘎嘎快呀、啊！那一群这么多人，你说你们都满群状态了，您一百来号人，你们比不过、啊？答案就是《武林外传》，没错啊。OK， 下节目之后我会统计啊，就是哪位朋友能够拿到我们的青岛电视塔观光票啊。统计完了之后，我会在群里面艾特你，然后呢，你需要在几小时内，我到时候会写明时间，几点之前回复我才能够奏效。因为啥呢？我过时不候啊。到时候等着我艾特你吧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FM Temple， 我就是心碎了飘荡在海边，你抬头就看见的，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's go 啊。要跟大伙说一个好消息，我们915商城呢现在哎年终大促双十一的活动啊，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月末，咱们商城的大牌通通两三折就可以抄底了，而且下了单之后满50元就可以抽奖，哎，多买多抽，哎，这里边包含了1000元、500元、100元的无门槛现金券，全场通用的啊，所以说呢就不需要再计算其他平台那些复杂的。

0: 只要99，第二个还半价哟啊，也就是说两件到手呀不到200块钱啊，那两件就到手了啊。然后它是特别适合秋冬的干燥的时候使用啊，就是你皮肤特别干像我一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用它涂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再有这种干痒了，而且它有这种非常清新的绿茶香味，哎，涂完之后整个人哇哦仙气飘飘的啊。喜欢的赶紧去我们915商城下单。怎么进入呢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青岛先锋91.5，青岛先锋91.5这个公众号，然后在下拉菜单这儿写着好物商城，点进去就可以了。
1: 网上冲浪最好玩的十秒钟，有请登场，名场面不用解释，说了你都懂，没明白别着急呀，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。
2: Come on！
1: 哎呦妈呀，名场面！来，接梗。
0: 哎，最近我就是看有一个系列视频挺火的。哎，你别说，就叫什么呢？

这演唱会太好看了，什么时候猴哥开演唱会我也想去看啊。然后呢我又一定睛一看，这不李白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演唱会的门票哪买的？那李白演唱会，李白的演唱会我可太想看了啊，怎么个事儿？

我这不喝酒的人，我看见李白要开演唱会过来跟我敬酒，那我必须给他回一个。别人不好使了，哎呀太好了。哎，你们要是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搜一搜啊，这都是 AI 做的，你别说挺有意思，这个世界有点颠，但是终于啊颠成了我爱看的样子。话说你们偶像是谁呢？

0: 少写信，其实我很想家。
1: 21点，家里的灯调暗了一档，窝在沙发里听一首老歌，歌词不用记，旋律不用想，晚上的

嗨，这里是声影不离，我是哈尼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。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，今天我们从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聊起。2001年，一个戴圆框眼镜的男孩

还用了中琴，音色比钢片琴更亮。在高潮处出现，像一个人第一次看到霍格沃茨城堡时，所有的窗户同时亮起了灯。导演克里斯·哥伦布给他的要求是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。

0: 六点，天刚亮，海上浮着一层薄雾，穿上跑鞋，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。晨跑的好处是，世界还没醒，你是第一个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引擎熄灭，并没有下车，音响里一首没听过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点，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，站在站台上，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。忽然觉得早高峰不全是焦虑，还能听完半张专辑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背包上肩，耳机就位，
3: 我准备好了，
4: 我准备好了。
2: 新的一天，城市还没加速，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，
3: 出发。
2: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，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。不必走多远，动起来就好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。
5: 县城市尚未喧嚣，咱就要 on tempo。
6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7: ，It's my choice。
6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7: 我来啦！
5: 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6: Every morning,
7: every tempo,
6: high five tempo。
5: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嘿，别急着说话，先出声就是随便哼两句。

好宝们，欢迎锁定收听，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Five Temple。

啊，关注我们 FM 91.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，更多的快乐带给您呢。我就是 AB 呀 ，CD 呀 ，EFG。

节目看直播，欢迎下载蓝鲸客户端呢。如果你想跟我互动的话呢，很简单，可以来加群。我们有一个听友群，记得加群主的微信，跟他说我要进群就 OK 了。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 915。哎，欢迎你进群来跟我一起玩耍。哎，如果你好奇我下了节目之后什么样的话呢，也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，微信视频号搜你滴，然后你滴，然后滴是水滴，是穿的滴，别打错字儿啊，记得关注不迷路。另外呢，我们主持人呢也有一个共同的视频号啊，你想看的话记得搜维生素，唯一的维，声音的声，元素的素，维生素哦。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。成年人逛超市啊，那绝对是当代最真实的大型双标现场，理智和冲动疯狂打架。进超市前立誓，我只买刚需，我绝不乱花钱，坚决抵制一切的零食和溢价的商品。哎，推着空购物车的时候，气场2.8米呀，感觉自己是精打细算的理财大师。结果呢，走进了零食区，原则瞬间清零啊！所有减肥存钱计划抛诸脑后。看到薯片啊、饼干呐、啊、巧克力呀、啊，每一样啊都很在乎啊，不买仿佛对不起辛苦的自己。生鲜区更是重灾区了，看着新鲜的蔬菜水果，脑补自己每天健康做菜的做饭的画面，一次性的囤一大堆的食材，幻想着精致独居生活，实则根本就是懒得开火做饭，有没有？超市的试吃区是最大的陷阱，免费一口直接拿捏。哎，吃完不买就觉得愧疚，哪怕本来不想吃，你尝完了味儿之后硬着头皮也得来盒，主打一个吃人手短呀。最搞笑的是看价签啊，然后呢贵的嫌不值，便宜的呢就嫌不好，纠结半天呢拿了个中端的。结账的时候呢彻底傻眼，满满一大车没有一件是出门前计划要买的刚需啊。这回家复盘还自我洗脑呢，说哎呀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，迟早能够用上，不算乱花。过了3天再看，哼，大半的零食过期了，生鲜烂掉了，主打一个精准浪费，精准破财呀。下次逛超市依旧是不长记性，重复冲动采购，成年人的快乐全靠瞬间上头了呗。但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，就是大家伙儿为什么到超市总是这样子啊，就咔咔买。那肯定是因为就是逛超市它有瘾呢、啊、有那种烟火气、啊、有那种踏踏实实的幸福感。所以想问一下宝们，就是你逛超市的时候最喜欢逛什么区呢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逛超市的时候最喜欢逛什么区。等你哦。时间的话呢，可以在群里面扣个一，让我看到你们啊。一定要记得来跟我打卡签到哦。接下来时间呢，我们看一看大家伙儿都谁来了啊，来点个名吧。那么，一大早呢，这个白清照就来了，然后呢，嗨嗨磊呀、信盛啊，还有简笔人生啊，纷纷都来了。及青云漫漫，还有 L 星辰大海呀，记忆呀，涛声依旧，随森 TJ 小心江湖啊，

枣丽水心木贝壳安安热心市民彭先生 Mr. 三去星空物语还有陈小柏都来啦。OK， 接下来时间的话呢，我们 Warm Up Call 直接唱起来。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听，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开车必放啊。你少在那边。

欢乐。你逛超市的时候，都逛。

3700款商品参与活动，还能够试试好运气，购物满50你就能抽一次幸运转盘。奖品是什么呢？100元、500元、1000元的无门槛现金券，共有1000张，抽中之后全场通用。

0: 网上冲浪最好玩的十秒钟，有请登场。名场面不用解释，说了你都懂。没明白？别着急呀，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。
1: Come on！
0: 哎呀妈呀，名场面！来接梗。
2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探宝，我就是 A B C D 呀。EFG 呀、啊、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's go。